0: 过三的赛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难说压诉啊你准备不能给你拿诉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娘去我的牙就我的牙就
1: 你说
0: 耶我的牙我都敲吗我都没有恩不饶那耶稣看我要我妈妈不怕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娘哭哭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说是耶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

0: 妈不要命啊，我也不老命支持啊，我就是不老命支持啊，哎爸爸，哎呀爸爸，老爸大妈妈我愿意要求了，
1: 我们是你爹的妈爸大妈
0: 妈妈。

0: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1: 我别管啥非的事我别人你我别人你我这个也你要土别管我安排你哎呀我怎么能看我什么呢我别人谁我不理你我别我非我我这没想我过不塞我别人谁呢我被我当上飞母还被这么当风声不知也没无人知你明白没人知你可朋友你打死我啊这也把我配那我被爷爷我